你我替我说说你应差不一样我今天去让碰你了你是没玩的在忙玩开始你玩的过线的呀你我 Jesus 我说那么这么玩玩出我那么这么玩出

0: 他。
1: 你要企业，你要问题，你要第二句吗？你要往返你要句吗？没人你读话，没人有没有你呢？也不用我管他。
2: Manuato. Cra24.com. We speak the capital. Mene Obana.